主内蒙爱的弟兄姐妹，上午好，平安。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一下子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崇拜会，我们先看一处经文。今天的启会经文取自诗篇103篇第5节和22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阿们。我们要称颂我们的主，我们贺他为王。让我们来唱诗。

以坐下。我们要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所赐的恩典，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这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是你被你所救赎的，已经脱离罪恶捆绑，在基督里重新被造的人。但是我们有时候还不懂得自己的新身份，还按照旧我好像没得赎过的生活方式来度日。求你再次提醒我们，愿你赦免我们的罪，教导我们不再纪念过去的黑云，不再受过往的阴影，而在每日的生活中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可以活在光明中，行出上帝所预备我们去行的各样善事，好让我们也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这样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我们再继续唱《求主洁净》。

众起立。我们要领受今天的赦罪恩典经文，是取自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感谢上帝，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现在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上帝的道。我们先唱，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0: 赐福给每一个人，也让我们学习去行出盐和光的功用。
1: Tapi kami tahu hari ini spiritnya bukan melakukan demi diterima, tetapi karena diterima Tuhan kami melakukan semua.
0: 要让我们深知，不是为了做一切被你接纳，而是已经被你接纳，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一切。
1: Dalam nama Tuhan Yesus kami berdoa.
0: 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1: Amin.
0: Amin.
2: 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要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样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齐声诵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本堂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崇拜会，如果有第一次来的，我们也欢迎你们在这里继续做礼拜。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奉献。今天的奉献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大家可以扫荧幕上的二维码，或者座位背面上的贴的二维码，也可以把奉献款放在奉献信封里，等崇拜会结束以后投在门口两边的奉献箱。谢谢大家。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要做奉献祷告。阿爸父，我们的神，感谢你所赐的恩典，已经在基督里重新造我们，给我们新的身份，愿我们可以照着主的旨意来为人行事。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已经满足我们生活中各方面的需要，你是大大的赐福于我们。这时候我们将要把奉献交上于你，愿主赐福，愿主悦纳，因为我们是以甘心乐意的心来献上的。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3: Bapak Ibu Saudara, pulanglah dan terimalah berkat daripada Tuhan untuk menjadi saksinya. Tuhan memberkati engkau dan melindungi engkau. Tuhan menyinari engkau dengan wajahnya dan memberi engkau kasih karunia. Tuhan menghadapkan wajahnya kepadamu dan memberi engkau damai sejahtera. Amin.